0: 铁岭、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家。
1: 南朝四楼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
3: 多种情感，唱出了风的沧桑。

0: 会被安全流行，流行是一场世纪的大瘟疫，抱歉我是免疫感的。
1: 标志性的民谣摇滚基底与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
1: 上驾车与牲畜或野生动物发生碰撞，
2: 使人慢行。发现标志咬动物时，如果是动物的尾巴对着车，会受到惊吓，应耐心等待动物程度，减小事故损失。驾驶。
3: 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4: 旅途劳顿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
5: 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泪水，竟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
6: 故乡，思故乡，最是那
7: 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8: 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天年底蕴，兼容并蓄。
9: 亲，他敲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10: 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
11: 立春。
12: 出发前
13: 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
14: 我的工作生活又开始了，是不是今天迟到？
15: 有晴天，气象信息。
14: 来关注一下今天示范区以及台安有中到大，这里边留一把伞好不好？你这心里面就犯突突。我下班的时候高的也有下滑的，大部分城市的气温，当然了通风的时候阵雨的天气为主，但是明天夜间到，而且这两天的气温啊也将会逐步下滑，气温呢向30度开始冲击，预计出现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
16: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14: 小课堂的这样一个板块啊，和大家呢来挺紧急的事儿，和死神赛跑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双闪，在有朋友说了，在高速上这种事儿应该必须呢严格依规使用咱们的硬道的，对吧？孕妇临产的

啊，都是很紧急的。您现在结合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后方车辆追尾，第二呢就是分好三角警示牌，然后车上的所有请求交警的沿途疏导车流、调配沿线通话记录、车辆的抓拍凭证，可以前往TC 车道的时候，因为系统报警停靠到外广场，随后呢耐心的协助车主操，贴心的提醒王师傅说，今后啊一定要定期用户们啊，平时啊咱别光顾着跑，随用随充的功能，那直接绑一个银行卡，这的状态了。再就是您可以

0: 着呢。
1: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
2: 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人间值得。总有一个
6: 在中国
7: 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6: 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
7: 鸟飞回的深秋，
6: 哎，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
7: 美学传承，
6: 常读诗
8: 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
2: 你为什么酒驾？
9: 我
2: 免得啪啪打脸，守法。
10: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11: 一点真的快点，
12: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0: 前方，
13: 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
6: 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

那么回顾全国典型是货车驾驶室几座十人或进货车违法载人，第92条情节严重的还将触犯刑法第100危害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有这么几个安全防护措施。事故中的伤亡率，交通违法案例啊，很多网友也都说了，比如说把工友拼车宁愿分两趟，或黑车超员车一起来加点新鲜的粽叶算是绿通。运输部全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多少都不符合绿通的减免条件，菜呀、这些什么菠菜小白菜茼蒿油麦菜啊等全程新鲜的，哪怕说你刚摘下来的啊，必须要整车合法装载啊，腌制的烘干的晒干的，这些也算是一个三天小长假了，是不是绿通，然后你在这这个滞留了，是不是大家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我们

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车必减，安全第一。

0: 十点整。
1: 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知应会的技能，换备胎。
3: 第二步是取出备胎和随车配套凹槽相吻合，升起千斤顶，胎落地后再用扳手将螺丝一
2: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
3: 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
4: 啊，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
5: 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
6: 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7: 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占用的。
6: 哦，我明白了。
8: 成喝了一斗酒，作诗吧，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
4: 博双海环保，时尚浪漫，汉西站。
9: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0: 谢谢，谢谢了。
11: 山海有情，天辽
12: 啊，那怎么办啊？
13: 我先我开缓闪，
14: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
15: 真见血。
16: 小王，邮件发。
4: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留？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7: 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
1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多数吧，不能说个个啊，大多数是孩子手上爆发式的增长。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鼓动孩子来点击这样的儿童手表的原本定位呢，是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通讯屏幕脱离内容监管和家长控制，让不良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是透支儿童的未来啊。身心健康发展的应用，对那些企图让批判性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禁用或者安全向善，对下一代负责呀。您觉得它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夏天的这几天，天都挺热的，因为天气炎热，医生检查呢发现是主动外边回来之后满身大汗，就立马洗个了空调，第二天早上发现面瘫了，喜欢喝冰啤酒解渴，这个夏天喝诱发心力衰竭。第二类啊，这个饮酒之后呢，可能会促使肠道温度急。
6: 好厉害啊！
19: 可以变形的可不止，
20: 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

0: 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心脏，长期熬夜超负。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啊，此生食物余额
5: 不够再加吧。
6: 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
7: 道路千万条，
0: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是驾驶、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乐曲变成噪，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8: 我到了。
9: 爱父母吗？
8: 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儿子，
13: 您拨叫的用户。
14: 共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对吧，尹先生，你这儿有这个衣服，

0: 大部分的刺袍衣呢，最终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能在二手票聚酯纤维。还有雪纺、牛仔。平台上经营拍照连衣裙类目多年的核心购买群体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实物的色差大，还有面料的质感差。虽然说呀，这刺袍衣在年轻群体中流行，统的社会制衣工序复杂，成衣的成本顺着这个趋势发展起来了，一些卫生的隐患，再加上产品的用料偏薄，他也是建议啊，这监管呢不需要全盘所有在售服饰统一遵照国家纺织品，何乐而不为呢？是吧？下来之后再洗一遍，再消毒，才
1: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
2: 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

0: 好的，各位看时间，这时段的节目
1: 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 马后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蜀中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生动辽宁，畅跳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钱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2: 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南
3: 风光。风光，
2: 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炎炎夏日，热浪夏季，食用粮食的科学知识，学会粮食来缓解不适。常见的粮食，低温食物接触口腔和食道时，会随着身体对食物温度的适应以及食物，因此在炎热的夏天掌握正确

0: 来详细了解粮食对消化系统的菌的活性最高，胃肠蠕动规律有序，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量会减少，肠道黏膜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导致肠道蠕动加快，以及消化生理特点或健康状况的特殊性，尤其消化能力自然下降的胃部不适或肠道功能紊乱。之娇嫩，黏膜下的血管丰富，但管损伤肠黏膜，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通常表现为饭后腹胀、食欲不振，会加重食物滞留的情况，使腹胀。
1: 更相信这个瞬间。

受清凉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风险。首先，应坚决避免在此时胃内有部分已消化的食物，早上刚起床时身体经过一夜的睡眠。相比之下，上午十点左右对身体的影响相对较小，血液循环尚未恢复平稳。

如果让心率逐渐恢复正常，同时适量次食用冷饮，如冰镇可乐、雪碧、光冰淇淋，容量在50至70克之间，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西瓜的1/4。这种搭配可以通过温热食物的热力加血液流量，减少凉菜对胃肠黏食。搭配少量坚果，如杏仁，比如吃凉面时，可以搭配一小碗热解冰淇淋带来的冷刺激。通过这样的，人体散热主要通过时，口腔和胃部会感到短暂的清凉，这就是毛孔收缩影响散热的结果，胃疾病的关键。首先要选择新制作凉拌菜时，可以适当加入大小时的凉食，容易滋生细菌，如又安全，让夏天的饮食更加明年今日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

0: 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1: 啊，
2: 叶涛啊，文丽要生
3: 了。
1: 我心里，
4: 赶紧去医院。
1: 兄弟，师傅，真是太……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
5: 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6: 辽宁高速至兰排，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风险之中。在此，平安，一生幸福。
5: 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在长春南部的净月国家高新技术，是一座集雕塑艺术展示、自然景观各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艺术展。园区内设有多个功能分区，包括节假日来到这里，在绿。

艺术流派，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艺术主义作品中有展现劳动场景的丰收时代的艺术表达。每件作品都蕴含着特色，设计人员根据作品的主题和一座艺术公园的发展历程和它丰富设施提升服务质量，逐步形成了如作品，象征着国际间的友好交流然生命相关的雕塑作品。园内已成为公园的品牌活动，吸引了拓展了雕塑艺术的表现形式。好了，我轻轻放

0: 世界雕塑公园作为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雕塑，不仅参观欣赏雕塑作品，还积极参与的主题，如2021年的主题为人国际雕塑艺术的发展趋势。公园不仅引入了国外优秀的雕塑作品和艺术，选择不同的游览方式，徒步游览线全长约3公里，沿湖而建，串联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参观体验。餐饮区位于景参观，参观时可以先在游客中心深入地理解作品价值，吉林世界雕塑和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多元文化校园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公园、公众的雕塑鉴赏讲座，邀请艺术
1: 像是藏不尽的，像是听不见的。
2: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词语，驼北站丹阜高速平安。
3: 在这个星球，用你的方式抵中国正在用自，
4: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0: 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
5: 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那只是过程而已。
6: 如果追梦而离开家人，经历了重重挫折，家人的牵挂都是无声的关系。几代人都讨厌音乐，不碰音乐，说当初你的曾曾祖父就是为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家人不当拿起歌神的吉他，就随着一道金光竟乐融融。随后他也看见了，你不让我碰音乐，我也不想和你在一起，只会让自己的世界变得狭窄。他把逝去的歌神当作曾曾祖父。埃克托发现米格是活人，也提出了两者达成一致，成了彼此的依靠。一个记得他的人逝世了，埃克托提为什么家人总想安排他的人生，想明白后米格想回家了。家人永远比梦想更重要，本人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完美。女儿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她是我的。当歌神的恶行被揭穿后，歌神是偷了他的吉他，一起冲到歌神的演唱会上，揭露了歌神的丑。家人都是你的港湾，无论穷富，是独自追梦还是按部就班，只要你的喜悦该向何人分享，他们会永远陪伴着你，温暖你。
0: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
7: 托尔斯泰的巅峰之作《复活》发现的是人生态度的转变，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马斯洛娃毫不例外的恋爱了，他顺到育婴堂，走投无路的马斯洛娃轻挑，面目沧桑，一个好端端的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一步步的宠儿。大家把能认识着那条路走下去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因为他的缘故改变了人生轨迹，了他火热的胸膛，他渐渐的幸运。人性的诡谲多变，面目全非，其实还是不淹没变得冷漠而冷血，因冤枉的事儿而寻找证人。

0: 证据，根本毫无同情之心。所以这个老者蒙冤入狱被流放西伯利亚，就得接受，就要给自己的灵魂大。外部世界会给人叠加许许，就会奔涌而出。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认为陷了重生。聂赫留朵夫和被爱的人，生活要知道，所有负面的自我否定全是错。人生本就是
1: 人这一辈子花钱的地。
2: 杨绛曾说，妈妈最大的不活在期待中，不用压力逼迫自己接生你的情绪。二胎妈妈不是人到中年，妈妈们彻悟了，年福至心灵会开始省着用自己，甚至差点被气到呼吸性碱中毒 GM 式等各种写作业方法歇制，但男性可能至死还是不羁的少年。
3: 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4: 呼哧呼哧，
5: 不知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
7: 两个多小时就到。
8: 欢迎乘坐复兴
9: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
10: 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
11: 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12: 遗忘。
13: 一个下榜推荐词，据说啊，从前同遭遇飓风袭击，流落荒岛，最大的破产是绝望，而最大的资产自由，这是多少人年少时的梦啊！总是心猿意马，一心想着云游四方。但他有些后悔了，如果当初听父母的话，恐惧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得了，如何记录航海日记和观测天文？总感觉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可麦穗。他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枪和火药随时带在身边，时刻警惕着。有一次，鲁滨逊趁石恩放弃这个离开荒岛的机会，他和星期五懂到如今历经岁月的成熟稳重，是因为他所呈现的生存哲学和对成了真正的雇佣者，他走出希望。
1: 200多年前，法国掀起一场更为可怖的屠戮，动荡的小人物也在时代里留下。书里的人物唏嘘一边震撼，看开，越豁达越从容，姐弟进行了非人的虐待，可控诉了侯爵的暴行，就是18年，自己的照顾下康复过来，全。前辈最喜欢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达尔奈因为进入你内心的地方，先善待自己，豁达一些。兄弟凌辱了他的姐姐，杀死了他的哥，等时机来临时，统一清算，送上了断头台，在德日发于死地。好在马内特伊莎太太露出狰狞的笑，却无人结果掉。不曾想，在推搡过，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喉软的力量。巴金凭诚信自暴自弃，直到遇见 Lucy 对达尔奈的一往深情，也让卡顿不幸被捕。危急时刻，在卡顿看来，真正爱一个人，到 Lucy 和达尔奈安全离开巴黎。随着铡刀下坠，进长途，点缀的花香弥漫，不曾参与你的生活，却在你最无助人生常态。那么，爱终马内特和卡顿因为爱解脱了内心宁。生活中，我们过时间长河里，洗净一身污泥，对美好的热爱。再看，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柔软的人。
2: 乱发飞舞，
3: 耶！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至包家屯站。新路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推这个举动暗藏危险。突然打
5: 条例第6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4: 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因场所，开启车门约10厘米，侧驾驶人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右侧，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
6: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
7: 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
8: 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没。
9: 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
10: 年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
11: 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下。
12: 滚呀，开放。
13: 那也不放盐啊。
12: 哎，别，不行不行，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
13: 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
9: 哎，当心有车！
14: 给我也来张纸。
13: 有啥客气？

0: 味道不就是几张？
1: 几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
2: 解决您的困难。
3: 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
4: 你这距离再稍微长点儿，都够我从抚顺。
3: 早年8点啊，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
4: 那大部分的城市气温都普遍下。算太低迷，但是不下雨的
3: 顺阜新、辽中、朝阳、盘锦市最后一个工作日降水啊，基本上就结束了，气温
4: 要带好的。那像端午假期最后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3: 哎，没错啊，最近这或者说您把雨伞放在单位，谨防啊，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找199进行咨询。
4: 那同时呢，在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速上前处置呢。经过了解，
4: 耐心的协助车主来操作手机，现场贴心的提醒了王师傅说，今后
3: 值得提醒一下我们的执行员，应该帮他设置这一零钱，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前呢一辆私家车在公路当班人员啊发现这种情况中及时休息场所，并且全程的关很多这种看病就医啊，或者说车道嘛。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说您遇到了故障啊或者是事故啊，一定要去来帮助您救援，或者说我突然感觉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偷了我们的车，我们得赶紧报警。
1: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2: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偷了我们的车，我们得赶紧报警。
3: 警察，警察，警察！
4: 远光灯都打开，
5: 换了，警察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6: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
7: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8: 就分不清了，
9: 这都不是事儿。
10: 现在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1: 老胡警官，
12: 啊，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3: 当警报车后150米，警。
14: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
15: 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
16: 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7: 限量版，赶紧交钱。
18: 扣款失败，您已超过。
19: 武器啊，
20: 不懂了吧？啊，
21: 这叫烟锅子，黑的，翡翠嘴儿绿的。
22: 你的缠身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23: 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
24: 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
25: 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
26: 冰雹天气，那务必要牢记。

0: 雹天气结束后呢，不要立即的就加速行驶，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车身波。
1: 官方的直播间也能了解最新的路况。好的，我们继续。在
0: 到底是官方发的是真还是假？
1: 官方是绝对不会通过短信带的，这点您记牢了就可以。
0: 外号码或者是说就普通的
1: 要啊系统升级啊立即认证逾期处罚等等的
0: 都是可以通过官方 APP 或者
1: 不点陌生链接不填个
0: 坚决呢不熬夜出车不带困上骆驼的跑车方式
1: 没错其次呢行车的内外温差过大更容易导致身最近的服务区不要这个特别容易催眠哈
0: 是的那么在这造成一个极度疲劳那这个时候呢

0: 实时播放。
1: 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余家站。咨询更多，
2: 请考试，考上车准备操作，及周围环境扣100分。考试
3: 根本没注意到车前有儿童。车体查看，车底或附近有无人员及关闭正常。
4: 现在汽车的安全配置，
3: 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5: 剧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
6: 来，
7: 无罪不归，
8: 干杯！
9: 您将无法到达目的。
10: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
11: 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
12: 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3: 不喜欢？
14: 凭什么跟着我？
15: 你爱喜欢不喜欢？
16: 你的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7: 夜宵大鱼
18: 不行。
19: 另好的保养。
14: 开
11: 点。
14: 等等。为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要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要小心，看得见才安。
18: 挡住视线的时候呢，其实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我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
20: 可以透过车窗两侧的缝。
18: 那待车速完全降稳后呢，那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的安。
20: 从源头上杜绝隐患。可以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
18: 出现急刹呀、倒车、连续
20: 第三呢，就是长下坡啊，连续弯道，临时管控通行的条件也会更。继续跨多车道变道，进入隧道，
18: 长时间踩刹车，过弯道提前减速。
20: 没错，同时呢，也要全程的、保持能够提前知道管制信息的。
18: 那像日出之后呢，它气温一升高，那属于长期不达标，那管制的时间呢，放我们的管制。
20: 没错哈，那么状态呀、交通管制的措施啊等等的，高速的官方的抖音快手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路况、
18: 车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20: 没错，
18: 所以说
20: 我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呢，希望您在
18: 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月莹，
20: 我是大齐，
18: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拜。
1: 生动辽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现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4: 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可是，
3: 凌晨四点的城市，
6: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
7: 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
8: 没座。
7: 五个老师抱着五个小朋友。
8: 王
7: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
9: 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
11: 停停，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
13: 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5: 参加亚斌的葬礼。
14: 吃。喂，你
3: 白话。
16: 强则国强，少年
13: 心。纪念广场行，生活中万里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
13: 争做奋斗者。
3: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他就是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养够独当一面的业务大拿的呢。
18: 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

0: 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营村的县长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
0: 山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化编写。面对迎检着粮监测果品，便抽中了丹东的李冲。
2: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
3: 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
0: 不懈努力，辽宁高速的道路养护室的重点桥梁监测迎检调度会银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公司作为迎检单位，关迎春做人员。然而养护关迎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升。
2: 截止到2024年，总得以应用。按照全寿命周期
0: 的热潮，2016年，丹提升了道路养护形象和管理音铿锵，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史。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也断不了百转。
1: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三面传站，登辽高速，词远024961999。
2: 老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
3: 只快一点点好吗？
4: 前面，听朋友们，欢迎做客时光音乐会，聊聊天，听听歌，又是轻松。
5: 路传唱度都很高的歌曲，被。

0: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我们的青春便开始被唤醒了。老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封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3: 雨水这两个字，连连绵绵的。
4: 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
5: 都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与你缠绵，轮回千年，这首《只如初见》。

生活虽不易，也有美好在发。所以我们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待春暖，也有人将黑暗变成了亮点，也有一样，有着微小而真切的幸福感。

在赛场中拼搏，在训练室挥歌词也充满了正能量。无畏的名徒不奈何，或许我只是替演唱的这首歌，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首。

0: 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
1: 咱们赶紧回家吧，一会儿路堵了。多，
2: 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
3: 保费怎么也不行了？
2: 先生，您听我讲，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虽然我们是24小时营业，但是遇了，加油时千万不要拍打化纤类衣物。
3: 着火了！哎呀，真是越着急。
2: 我帮您叫拖车过来吧，到安全的地方再检修。
4: 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5: 别，
6: 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
7: 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
8: 我们不用徒步了。
9: 师傅放心，咱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0: 哎呀，车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1: 摆在哪儿啊？
10: 摆
12: 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
1: 站长，
13: 电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
1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关爱自己第一条。
15: 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
16: 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
1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服务热线0249。一下天气情况吧，好吧。今天白天是阵雨天气为主，但是明天夜间到后天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降水将。那下周一、下周二22，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
15: 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
17: 其实我们这么多期的都跟大家伙描述过，是不是？这一时段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我们和大家伙来聊，到行驶的时候呢，车辆就突然间，车呀，其实最怕的就是突发一些险情，果呢不堪设想。那今天小课堂上半节课，首先啊要和大家说的是，要快速的向爆胎这一侧偏移，这刚才说了发生偏移的，这时候呢要双速呢平稳的逐步下降，杜绝一切的闪光灯。提示前后的车辆注意拉紧手刹，车后150米放好三角，以免说发生这个二次事故，绝胎压过高过低以及轮胎老化，好吧，这是我们针对这个突发情况。日前的一辆私家车人一同被转移到了下马塘收费站的广场，哎，越着急越出事儿，你说你什么路？

0: 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
1: 啊，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
3: 全。过劳工作，
4: 你以为这是在控
3: 制？继续观察，
5: 领导发短信了，
3: 套路深呐、
5: 啊！还有呢、啊，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指付。
6: 那都快堵一个小时了，移动。
7: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
6: 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
8: 警告，我只恐站在楼下。高空抛物有人管，
9: 你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
10: 芬来清明寒雨来，立秋气爽一年，古人归纳节气。
11: 交城交警精准布控，连续查获了两起严重超员，分别是左右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事故造成面包车内六人不幸死亡，五伤。所以说啊，

0: 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应经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以提前
2: 防磨损程度、
1: 轮胎胎面花纹之间的排水型或断裂。这样的轮胎继续使用，就代表这条轮胎是18年第
2: 四。它
1: 轮胎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也应及时更换。
3: 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腻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
4: 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呢？
5: 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6: 小朋友，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
7: 看的。喂，怎么没车牌啊？
8: 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惊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1: 不说。
1: 诗韵。夏至，大暑。
12: 正春朝，霜草苍苍。
1: 春秋待续，生生。
13: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
14: 一天只吃一顿，什么什么，那吃完胖啊。氮气失衡的饮食会加重肝肾负担，即无法实现长期的减脂的人，腹爆痘等等。精致碳都适合的，盲目跟风大量食用同样，然后呢温和不刺激，适配于特定的人群。力劳动者还有高强度运动者也需要人群禁忌，它的纤维粗、矿物质含量高、米白面、初次改饮食的人群。要注意，单靠饮食是没有办法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所以
1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
16: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

0: 来了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
3: 就有味儿，
4: 不如全国计价，
5: 他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6: 赶过来到大美辽宁来，
7: 见证山海。
8: 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忍一下。
9: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
1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
11: 共同守护。
12: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3: 队长，
14: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
15: 哥相遇，远光。
16: 你能不能自觉点？
17: 你看得更远。
18: 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19: 哎，看样子要起火呀！
20: 好，我们马上离。
21: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
18: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
0: 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
22: 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
23: 心，为家乡发展助力。
24: 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25: 让这段旅行，各位好，我是陈宇。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力与搜救人员定位。一旦说发生危险，户外运动的朋友还指出，除了白色的雨衣之外。对吧？那你当然了，春优先选择这三种颜色。第一，常见的高警示色，阴雨天这环境下的可见性。分体式雨衣材质比较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有限，你可能穿起几乎看不见轮廓。那说明你这已经开始今年的这个户外活动了啊。这些区域呢，去就近避险，开发的林区或者是走野路，人员救援吧，对吧？那救援的话，这费用你还得自己笨重的东西。以免说负重过大容易，是吧？你多大能耐你就走。

0: 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 你这个呆子，看看
2: 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3: 嗯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0: 如果说你想咨询了解辽宁高速的一些相关问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咱们
1: 你不管哪里东西，只让我找到你就从哪。
2: 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第一步用官方名义迅速盗刷转移，照此不要轻信短信内容，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
3: 生活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三面船站，登辽高速，词语
1: 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
3: 你在高速路上紧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4: 确信，一路生花伴你。
5: 记回忆成长，回忆到最初，微笑的看着你，等在原地，不得不踏上三段和期待完全不相符的未。

0: 你的师姐也是踏春踏青的好时阳慧，戏腔与说唱的曲风
1: 莫愁前路无知己，并让我的民族更加清晰。
0: 也是相当的符合目前疫情地区，用着他们的语言能够将这种接地
2: 把十哦给到主给到主给到主给到主去封他了一个
3: 谢谢林姐呀都得干了
2: 抢车抢车抢车抢车大概也都抢车那么居民们谁不定了绿化

0: 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
1: 安家了，在繁华
2: 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
4: 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4: 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
4: 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3: 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
5: 跟现有的乘坐的制程结合起来了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
6: 董源等平静制约加大
3: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
7: 保守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
3: 集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
8: 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
3: 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
9: 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
4: 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以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
4: 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泰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
3: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前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
4: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将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

0: 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
2: 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
3: 和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
0: 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
4: 8.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六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
5: 大暴雨，局地超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对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6: 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
0: 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的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
1: 德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
7: 您正在收
0: 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
8: 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
9: 寇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
10: 乌。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
9: 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
0: 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
1: 李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
11: 山东舰福波相伴，
12: 攀登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
13: 制胜。
14: 中央人民
15: 牙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真实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贫困海员疏散计划。一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却不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自害，需加强防范。
16: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动力。甚至有一些乡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一块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对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
17: 是？我是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时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
18: 车辆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
17: 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乘客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8: 其实这个不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7: 记者了解到，
0: 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管理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我们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
19: 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
6: 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那些收款的
19: 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
4: 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半身转回等借口拖延推
19: 文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
4: 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
0: 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健。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余翔的深度调查。
8: 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
1: 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他是质量
9: 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
17: 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型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
9: 全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就记
8: 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
9: 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次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9: 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
3: 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
7: 商家也应当
0: 害羞不小。现在平台用

0: 爱识别会不被辜负。很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
1: 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姚静燕介绍，
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
3: 留给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4: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高速慈于驼北站，丹福酒，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5: 还给了你。
6: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
5: 关键是你是谁吧。比如说那不小
7: 一段日光机场，

0: 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津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1: 阿强，零点他
2: 应该没事儿。
3: 细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
4: 我十二岁的女儿安妮跟着她的雷诺不会伤害任何人。今天有小朋友和你一起玩，可是全镇最棒的，就回敬给她一个微笑。是的，马克答道。哦，我也对她微笑，这样她迟早会真正。因为丈夫罗比工作变动，我们一家明白那个荷兰人为什么要搬走，那悲嚎不已。如果有人经过，
5: 打动
4: 被那条该死的狗听到。现在看来前景十分悲观，那家人素质太低，根本不采取。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能让隔壁家的狗
5: 理轻理重，
4: 有什么拿什么。小竹篮里装了一些鸡蛋，敲响了邻居。好吗？邻居。后来我们两家一直友好相处，和谐是我们身边最动听的音。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贵，但是一定要。他一边走一边按动快门，全当实验。他一次大场面加在一起有几百张面的，或孩子大哭大人顿足的，那份平和宁静解千愁。笑一笑十年少，技巧派主张用技巧使人发笑，放浪形骸带动大家一起开。因此技巧派多听相声看小品，多看喜剧综艺节，常笑者幸福。人们生活的幸福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有笑当然不是奸笑，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的风景了，尤其是那种发自内笑了。因为人类在越来越多的面对镜中的自己，笑一笑吧。读者留言说生活真的好累呀。这位读者的状况我们很多人可能起反呢。所以上进没有错，但千万不也就越来越疲惫，便不会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做不下。没想到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一般对我说，或许别焦虑，放宽心，换个角度，你很琐碎的小事而浪费自己许多的精力。就像很多事情你以为累了就有依靠的肩膀，
3: 不对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4: 说实话我也第三坚持，第四折不挠是好的。要想达到目的，一位文友花白的头发，大部分纸页都发了黄，还不错。他是我了，爱一个人所以不要盲目献身呐。所谓百折不挠那是有前提，其实累死也值得呀。
0: 站口有京哈高速台安

0: 站、高速全线、长深高速。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是啊，您看我这个病。
5: 阿姨，您
6: 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有些时候不妨
8: 走后。欢迎收听《心灵有约》。
9: 明确说，做错了也比什么都不自动起来。纵然华丽的跌倒，也是结构。由于打字员太熟悉这样的设计编排，如此别扭难。21天，将读书和运动成为难在克服习气。要改，甲乙两位朋友都立志要写一本，但是慢慢的他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事。当我们已经分辨清楚，思考成塔。狐狸腋下的皮毛，虽然听了再多的道理，不去行动也是无济。那说到习惯，我想你的命运，人生其命运而是习惯。听过再多的人生哲，所以你想改变命运的话呢，那么就先从一种胸怀。俗话说啊，去轻描淡写的对不起，是放过。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黑暗里痛不欲生，不是一种智慧。多少执念。有一次孟敏挑着娃也没用啊，遭遇孟敏这般糟心之赏识，还劝他去游学了，也没有十年，既要有能力拿起也。张爱玲说，人到中年，上有老，我们需要孝，下有小，正如增广贤文里讲的，人生路上少走弯路，很在日子照样一天天的过。西游记，悟空的压力

0: 哇，这副对联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副对联，刷满地金。苏东坡当时就笑倒本地的菊花瓣，惊讶地问道，我们坚信的真理也可能是错的，保持谦卑。易经有云，大连万事但求半称心，怎么活都会有遗憾，关键就在于第六天永不知足。世事纷繁，追求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这才是通往上联是说我们要有远大的抱负、心和毅力，抬头能够仰望逆境，既能够创造功业，也能够守息像笼中鸟，被束缚、被桎梏，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神清气爽。怎么样？以上对之法，与大家一起共勉喽。
1: 看得太重了，能够想通的，你越是在乎、越执着呢。人生的路，最终啊，还或许只有你只会是伤害。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让走就不在了。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高速大势站至沟帮子站，高速全线，长深高速。
3: 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4: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雪和大感悟。欢迎来到
5: 往那山，终将一无所成，持有
6: 畅视野，或者二者兼顾。在生活要求你只能选一把椅子，创办了一家轮胎作坊。在他之后，他听别人说酿酒业，爱德华百思不解。有一天不抢夺养分，只有摘掉一些，最后什么也没做好。被誉为全球轮胎科技的领导者，把一万件事做得平庸，不过就是鱼和熊掌都不可得的，对聂卫平说了七个字。吴清源说，你啊，还是心理学博士学位，要知道为了我这个年过五十人来说是那么宝贵。再三权衡之后，毕淑敏翻望那山，终将一无，就像在地上捡起了一块小石头，其他一概不理会。怎么会这路？把那一瓶小小的辣椒酱里，把一生时间都倾注于。他说，只有专注于当下和艺术家的推崇。林以雕的人拿走了 99% 的蛋糕，但并不平凡的人成了各个行业一指，其指必经。
7: 清代的文学家张九友推杯换盏，一份丰富的安静。一个人渔樵耕读的生活，养了两只鹤，平日将他们关在楼，梅为妻，以鹤为子。安真正清醒的人，不再赶赴一场又西伯利亚森林的小木屋里独居了六个与世隔绝，每天来问与花鸟虫鱼为友，与名阿斯卡尔的一句话。几乎我们所有的阿马伯庸说，孤寂的时光就是他。比如他曾幻想，路遥荒芜的人需假借于外物来听，在无声的键盘上弹奏的有，就如有句话所描述的，后来已是惶惶不安。大部分人都是厦门最早一批业余玩摄影的，不急不躁的一直蹲在鹿角藤的旁边呆，享受内心的安宁，晃悠在熙熙攘攘的街区上生，偶尔会在脑海中好的旅行。醉翁及儒学大师朱熹，他喜欢贵，享受独处的人能富裕。

0: 分享的文章，人最大的愚蠢就成一致。面对提问者不解的人，能尊重差异，包容差异。哲学家罗素说，玫瑰和墨王对其中一对情侣印象深刻，后带两人参观了一间新的公寓，互相征服。很多时候观点不同。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禁止7座以上客车。

0: 黄牌获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
2: 面。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心灵有约，我们在这
3: 里。偶尔想起他，遗憾会有，
4: 又频频回头的模样。真正的再见，从来不是嘴巴说出来的，不为最后，不为永恒。在各种各样的相遇里，慢慢学会成熟。祝你在未来的日子里

0: 在一段感情中，最让人难过的不是偶尔，
1: 最让人难过的不是偶尔争吵。很多就累了，特别是当一个人，如果他总是无视你的真心，就想暖你一下，然后再紧紧抱住你。

他原本一身带刺的心间，让时间去风干所有的记忆心情。而随着年龄的渐长，我们越来越懂得，觉得会好起来。

0: 是对方最理想的样子，但生活
1: 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他。谈起感情，我们都会瞬间被了线，而是我们都想让这段感情改，而是在你最坏因为相爱的时候，我们爱的多一个人的时候，天长地久。

0: 生活就是这样，或早或晚，我们都会跟陪伴。人生路上有幸同行过一，
1: 就要卯足了劲儿的开心，等散就为爱和解。我们在记忆中褪了色，而有些人，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
2: 货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锦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香肠。
4: 是啊，下去下去。
3: 我是盲人的眼睛，请
0: 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
5: 盛极一时，被誉为上海文坛上。就连张爱玲虚无，苏青实在。虽然那个时候他叫冯和义，他的钱，但外婆也给苏青传上，让人家称赞我一声贤惠的，做起了贤妻良母。苏锦凑明倩，苏青的同学都家庭来做靠山，李清后便是一定的爱情，让大家羡慕不已。如张爱玲所说，44年，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重男轻女的李家长辈很失望啊，怎么不换个性别呢？把最小的女儿捂死就可以生儿子。结婚10年里，苏青这样描述自己当时。苏青说，一女不是二夫。这一巴掌打醒了苏青体内的大女。3年的3月，27岁的苏青终于爱。苏青的自传体小说，苏青的辍学经历阻碍了她找工作的道路，写下了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你一女人家这么拼命干嘛？索性就做自己喜欢的文章，生意就这样。苏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上性依然有不少的共鸣，渐变得七窍玲珑。她被说深的古训改成了饮食难，被宽大释放后的苏青又在1966，此时的她饱受穷困和疾病。我幻想这30年后青山，也许会有人说，但像红泥小火炉的苏青精神。
0: 一起收听。
6: 最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错愕的宁静与僵硬，就像年少时眼睛总盯着那些他始终优雅如初。敢不爱更需要勇气，中交际手腕了得，为人处事有人熟络了。再后来俩人依然不同意他俩继续来往，交给宋子文跟他说，以及那把金叶子离开了别人的丈夫。再见面一场后再不提宋子文这人，连挚爱都舍得下心割舍的女子。古人对女子的要求，素来一出嫁刚与宋子文分手不久，她有男子有继承权，所以开分得了财产，她也成为人们心中典型的被人欺负时记得还手。面对生活感平，新婚当年他进军娱乐产业拿了6，哥哥又败家，盛家从此可以说成年后他的人生，从他那份气定神闲的姿态中看出他们才情德行见识俱佳，气质更是对生活的一种。
7: 法国多产作家埃克多马洛能深深地打动每一个读者。雷上帝只掌握一半里表示，上帝生活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叫夏瓦农的，他还只是6个月的小婴儿，混的家庭突然多了一口人，日子他的脚手架砸中，导致腿部终生运的人往往选择随波逐。

0: 留，在好不容易从巴黎回到家，又决绝的要法。他只
1: 六矿
2: 不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
3: 一大早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
5: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
3: 群情味。
5: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
1: 修养
6: 许就像万花筒，有些人的面霜凶神恶煞。一，看客下菜，而应该是一视同。二意，对待自己用得着的人。第三意，第一难，和颜悦色地对待着你，最能无条件给你爱的人。气，甚至是撒娇，和颜悦色。第二末，悲凉和酸楚。对人和颜，待人恶声恶气，脸上冷若冰霜，
7: 中怒喊，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引发了广大家长的共鸣，压垮成在班级群里怒对老师，我下班到家这么晚，时间都不够我歇会儿。还有一位爸爸在接受采访时委屈地说，我们又没什么文化，提醒了他几句，让他在群里积极一点家长身上，而老师和家长之间则稍有不慎就会出岔子，是重新接受一次教育的节奏。我打错了，分分钟重拾，想为了工作熬到头秃，晚上还得辅导孩子做作业，在家长群里汇报打卡，一天到晚不得闲，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工作不能出错，家长群的任务更不能出错，稍不留神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他们就像铁打的战士一样连轴转，不敢拒绝，不敢逃避，所有的痛苦只敢往自己心里压抑，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当教育回归家庭，每一个中年人都战战兢兢，疲于奔命，他们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来应付各种挑战。首先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家长群动态，早中晚不间断地跟随马屁精在群里问候老师，每天说一句老师辛苦了，逢年过节送上祝福是必须的，虽然都是复制粘贴毫无诚意。有的家长动不动就是对老师长篇大论的歌颂，甚至还有的会为老师赋诗一首。看到这些戏精家长，你还敢淡定潜水吗？为了孩子，老师的通知你必须回，家长的讨论必须参加，给老师献殷勤必须情真意切，无论你是在加班还是在洗澡还是在旅游。前段时间有个家长群潜规则就说得特别贴切，老师的通知是必选项，家长的讨论是可选项，向老师献殷勤是备选项，可一旦关系到自己的娃，所有的不满和无奈都要放下，这一切都成了必选项。其次是辅导孩子的作业，比起让人胆战心惊的家长群，辅导孩子作业更是一种灾难。现在有一个词叫恐辅症，形容父母辅导孩子作业像渡劫，一辅导就会情绪失控，血压上升，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陪孩子写作业心梗住院，做了两个支架。这不是段子，而是现实中真实上演的血泪事件。上海一位妈妈在家辅导作业时与儿子发生冲突，一气之下跑出门跳河轻生，消防员接到报警赶来营救，这位妈妈大喊，不要救我，我真的太累了。还有深圳的一位爸爸，下班辅导小学3年级的儿子写作业，最后紧急送到医院后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无论家长本人在职场上如何叱咤风云，在社交中如何游刃有余，都会在孩子的作业面前败下阵来，急赤白脸，风度。

姓施。吼完孩子后，又觉得自己不够慈祥，害怕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一边自责，一边再次控制不住自己。中年老父母在一次次撕扯中痛苦不堪。最后，如果你有幸在前面两关留下一口活气，别急着庆幸，后面还有一个终极大 boss 等着你，完成孩子课外任务。没有给孩子做过手工作业的，一定是假家长。哪怕你是个手残党，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披挂上阵。连续30天画月亮，家长累瘦了8斤。写一个观后感需要10000字，然而家长们憋一个晚上才能勉强写1000字。数学作业是数10000粒米，家长和孩子数了整整一晚上，依然没有完成。很多作业明显超出了小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怎么办？当然是只能由家长代劳。家长们被迫在本职工作之外重新当一回学生，让他们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仿佛有一根链子通过家长群穿过孩子，深深地捆绑住了家长。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不仅不能休息，还有更艰巨更需要耗费心神的任务需要处理。当代家长们纷纷困在家长群里面，本来生活不易，工作压力巨大，而老师们还把教育的任务全部压到家长身上，他们仿佛扛着两座大山缓缓爬行，就像一台24小时不停运转的机器，时刻不得停歇。这是家长们的心酸，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常常我会回想起我们那个年代，记得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根本没有什么精力来管孩子的作业，我们从小把钥匙挂在脖子上，自己管好自己。我们每天都会玩到天黑才回家，和小伙伴一起玩泥巴、做游戏，还有各种有趣的事情。回家之后，我们会自己完成作业，第二天把作业交上去，大部分传授知识、批改作业的事情都是由老师完成。那个年代，父母不需要为我们太操心，他们顶多就是督促我们把作业完成，在成绩单上签个字，一学期参加一次家长会。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如果教育回归家庭，表面上考的是孩子，其实暗地里是家长间的角力，比谁更舍得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比谁更能拼命压榨自己。完成作业外任务还不够，还要为班级建设做各种贡献。如果别人的孩子报了培训班，别人的孩子暑假和父母一起出国旅游，别人的孩子6岁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家长，如果不能为孩子创造同样的条件，那仿佛就是不称职，就是在拖孩子后腿。于是，天价学区房、天价课外辅导班等各种怪状就诞生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有几个家长能够保持佛系和淡定？只能没有条件。

0: 和心酸应该被更多人看见。这一代80后90后家长，他们头上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要面面俱。
1: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人生，度好每一个平凡平淡的日子才是人。如果总是过高的奢望一些够下，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个平淡，我定会温馨四溢，充满祥和来过的一辈子。这短短的一生，若乐观一点，洒脱一点，才是我们快乐和精彩。就像羊都有属于自己的无奈，只要不灰心，只有把心放平，不惧坎坷泥泞。相关一个美好的早晨离不开说，如果把一天的工作比作一段路，成年人的身体比孩子强壮很多，如果孩子早餐吃不好，就会较早的赶孩子不吃类的小点心，给孩子当早餐，真是不错的东西，有营养又好喝。
2: 子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
3: 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
4: 我姓甄，名宝玉。
3: 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长大后才学会把我看不见消极和颓废，我们俩

山路上，一个和尚挑着一个挂上淡定自若，他说：“我知道生活中很多时刻，我们都知道那个

0: 路况实时
1: 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沈康高速全线。
2: 竹外桃

种类型的艺术形式，你会真的觉得这是一部配合电影的时代画面感，选用以音乐优品节目里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

0: 的
1: 路况实时不
2: 锦州鞍山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
3: 放盐啊，
4: 哎，不行更健康。
3: 哎呦爸，
4: 真的要啊，
3: 好办呀，
2: 关雨欣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碎片谱成时光咏叹。
5: 倒

希望的田野上，这是一首颂扬生活和希望的作品。朴树以他一贯的低沉而略显忧郁的声线，浅浅的吟诵而成，声音透着一股与内容很不相称的纯真和羞涩。激情和向往由这样的声音来表达，给人一种莫名心动。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
1: 报，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锦州、鞍山、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

0: 制，其中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台安站、奈银高速大市站至沟帮子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老张，
2: 你看，
3: 那车可贵了，我横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
4: 一个潇洒利落的大护法形象，

0: 生动辽宁归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高速辞于驼北站，担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2: 就是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
3: 云至片头曲由张杰演唱刘

0: 歌词中的意象丰富，画面感强。
1: 踏上吧，雨后，我天如

0: 诗意在音符里相拥。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我们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台安站、沈康高速全线，畅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
3: 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4: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
0: 里的迷幻感，它标志性的藏族高腔与

李晓东的《冬季校园》是一首温暖而动人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清澈的嗓音，成功地描绘出冬天校园的美丽和宁静，同时也传递了青春时代的激情和热情。

陈粒演唱的这首《芳草地》分享给大家。歌曲结尾，珍惜自省，珍惜无常，留给我浪费力气等长夜赋真心。在安静的芳草地，则是表达了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让人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生命的珍视。

黎明演唱的《心在跳》这首歌有三个版本，国语版《心在跳》，粤语版《我这样爱你》，韩语版《爱过以后》。相比粤语版和韩语版，国语版的歌词更加婉转。

0: 鲁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鲁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0: 与生活温柔对视的。
1: 北京时间，
2: 受降雨天气影响，锦州、鞍山、沈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
3: 安。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
5: 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常回家看看，
6: 而奋斗的坚定。

0: 当都市的喧嚣
1: 六矿实时播报
2: 通管制，其中禁止九座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3: 肝里了。熊孩子，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你是蜘蛛侠，你若安全便是晴天，水火无情人有情。哎呀，

0: 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2: 哎，就是我呀，老王。

0: 质感。前奏的木吉他运用了
1: 有几件不忍丢当，也发誓原来是你一直陪在我。

0: 受降雨天气影响，锦州、鞍山、沈阳宿大势战至沟帮子站，宿全线。长深高速
1: 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
2: 我在网上直播担当历史和屹立在，
3: 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吗？
4: 燕姿去到伦敦的时候，在当地希望自己也可以唱一首这样有趣的歌曲。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站，丹阜高速造化站4961999，辽宁高速。
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
2: 王思远的诗语。

0: 西。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拖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台站、沈康高速全线、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这一点。

0: 情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一种对爱情。
1: 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金闽北站、余家站。因小德营子站至建昌站兴城方向入口。
2: 等到星期天，你的下。
3: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4: 太好了，
5: 来了，
4: 回来了。

0: 到黎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至光辉站禁止七座以上登辽高速此于驼北站京城方向主线截流兴建高速小的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听爸爸讲。
4: 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
6: 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司机早上
7: 就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说说这个话题。现在的它的危害是什么？危害实际上就是肥。在欧美国家，普通人当中啊，吃的多了，尤其是美食吃的多了，的确带甚至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甚至高嘌呤，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当中，这样的话就谈不上食物。
8: 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会出现神经功能失调。伴有代谢性酸中毒，第一个
9: 活动受限、疼痛，今天主要就是以抗炎和镇痛为主，啊，活动项目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6: 对象，才不会影响准确性。
10: 糖尿病人血糖监测，特别是对于餐前血糖高的，这应该去监测血糖。还有呢，就是出现
11: 我的高压好降，我的低压不好降，这是为什么？做的时候会把心脏内的血液经过压力叫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低，要回到心脏也是需要一定压力的，那就是需有人以低压升高为主，甚至有人就是高压病的压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都会硬越高啊。老年人因为血管硬化，因为动脉产生的这个舒张压，就是血管产生的压力就会减大，跟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我们身体是有巧，所以年轻人更多的是以低压偏高，尤其是年轻人交感神经兴奋的更厉害，一些降压药对于高压升高都有一定的效果，这样可能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
12: 那大家都知道的像喝酒，这中国一大半的人都算进去了，那可能呢，那主任说呢，确实呢，像刚才这些因素啊，空气脾气超级的急，或者呢就是特多呀，那在这些人群中呢，如果啊激怒状态，你看他这个脸色就特别不好看。男生的内向的人就是碰上这样的事儿之后啊，你说呢，像这样性格的人的话，一定要去治的话，就会出现了这种增强癌症的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你的这种生理的机能。吵醒晚上睡眠就保证不了，到了白天，所以说呢，当母亲不光要为小孩创造一个康复的状态，那像很多癌症病人留生存的时间，或者说呢，做完手术之后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想想，你看我的健康，你尽量就把这事儿给度过去了。当时看不到，可能呢，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这样的问题。
6: 反复咳嗽需要紧，
13: 要以下四大因素。第一大因就是，一些食物，比如说床单被套最好每个星期换一次，把上面的尘螨。以上四大因素当中，它没有细菌，所以说你吃这些
6: 牛奶。
14: 脾虚的人能喝牛奶吗？脾虚的人，因为脾虚的人势必就会有寒，吃热牛奶，不要吃凉的牛奶就可以。
15: 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护膝，希望通过佩戴到一个好的护膝呢。首先我们说增加，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是非常强大的，关不到增加关节稳定性的作用，所以呢确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剧炎症的这个保暖的效果才有所保证。最后给他
13: 人长命百岁，寿比南山，这也是不好。严重脱落的人，其患心脏病的几率，心率慢的人要比心率快的人更刺激脑细胞活动，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
6: 如何提升免疫力对抗细菌和病毒？
7: 第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提升免疫力，提醒大家注意饮食。甚至在饮食上来说呢，如果像鸡肉，像这个大家呢要注意控制总量，我不能这个时候容易特别容易感冒，特别容易得病，实际上就是。
16: 常生活中有好多的朋友会经常注意到自己嘴唇颜色有点，在医学上管叫把它叫做紫绀，你其实是嘴唇发紫最常见的一类原因。那往往除了嘴唇发紫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如果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心脏病啊，发展轻轻活动就喘，有的严重的病人不活动就喘啊。如果出现这种紫绀的话，它往往还会合并其
6: 饮食猝死。听听医生的分析，身体
9: 呢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呢，猝死其实呢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甚至是眼底充血的情况，

0: 那这个时候运动的话，可能会造成猝死的情况。第三，感知能力大大的下降，严重的影响是就医。最后就提醒大家，在日常。
1: 医生教你解读血脂报告。
2: 很多人呢觉得体检之血脂的朋友来说呢，我们有很多人呢认为会出现什么问题，就可能会发生肿瘤，就应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把您
1: 很全面。
3: 心肌缺血到底吃什么药呢？很多人都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心率过快也会诱发心绞痛，甚至会用血栓，预防心肌梗死的药物。所以它加上阿司匹林啊，当然是没有禁忌的氰酸或支架。开出血管以后的后续治疗，摔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而硝唑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对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来改善心肌缺血，来控制心绞痛。第四，可以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或心肌缺血的药治疗，药治疗很重要。
4: 这个菌啊又复发了，所以说呢，没必要之后啊检查一下，确实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实际了。我们呢通常都认为6年的统计比率呢大约在6%或者超过一年又阳性的这个几率，其实几率呢不是这么的高，并且。啊，并不是和这个菌有关，也不是和4-0，和取决于呢你吃不吃这个抗生素。那父亲的阳性率呢能到60%，去检测一下，如果有阳性一块儿杀，如果你混合的重复的感染的，那第二个呢落在上面的，那你一抓把手再去吃。在发达国家，在生物杆菌到底会不会复发，其实呢更取决于，就特别容易把你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把你。
5: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晒太阳它有很多的好处，因素有哪些呢？一个呢就是过于肥胖和结直肠癌之间有没有关系呢？6个国家不同的人群，结果就显示呢，说我们的中年人、老年人每天可以隔得更加的坚硬啊，更加的坚实。
6: 肝旺脾虚或肝郁脾虚的，大便干或黏腻不爽、呕吐，甚至是没有食欲，或者是
7: 尽量去满足孩子一些愿望。比如证明啊，如果大量的摄入了反式脂肪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下面徐医生给大家简单的列出来，氢化脂不容易变质，但是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1: 人们常说老寒腿，到底什么是老？
0: 疼痛、麻、肿胀，天气转为风寒湿邪侵袭，导致其实我们所说的老。

0: 我自己也嘱咐我的病人都是晚上吃，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要说到胆固醇的合成发力，而我们人类现在就是研发的这些旺盛的晚上压住它。当然啊，实证期的时候，我们那个他汀，比如说新发他汀，第一代他汀呢，他早晨吃了，那个药效降低的这种可能性。
1: 脾胃虚弱呢，在临床上啊，很长。
2: 分钟的一节必修课，今天的司机早上好。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老边站、沈康高速、全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今天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
3: 不能反着来。
5: 好。

0: 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台安站、丹富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厚的是成果，倾注功夫茶，品味回甘的幸
2: 福。牌货盗版，妹妹你瞧，
3: 大师假亦真。
4: 这里是一路茶。
0: 省降雨持续，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有燥热，是一份难得的清爽惬意，自己应急响应。
5: 前五个月铁路客货运量行动跨区域打击超限超载车辆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
0: 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
5: 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

0: 铁路客流量及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
1: 5.5万列。据悉，二连浩特铁路村线路所的施工现场，横岗高铁第二组
0: 开设6个值机柜台，可对接多家航空公司。
1: 这条甜蜜通道的运行密码。据介绍，
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环渤海区域、福建沿海区域、西南沿海
1: 体制扩容、提档升级。日前，中时长约4.5小时，返程航行时长三省沿环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东半为20孔100米跨境钢混组合梁桥
0: 地的6支龙舟队开展竞渡，队员迈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段一辆黑色轿车在行驶途中突发，
1: 每一个步骤都规范有序，每一个细节都严谨，也最大限度减少了故障车辆对高速都市圈多城市携手共兴的澎湃活力，助力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提质升级。
0: 赛场场馆、沿街商圈、住宿酒店等场烟花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入场，
1: 严厉打击百吨王严重违法货运车辆，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与源头溯源治理。
0: 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苏九双号为2、4、6
1: 噪声、交通噪声以及鞭炮、礼炮等关部门做好中考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0: 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情，
2: 让我们一起去发
3: 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额外引人注目，历经了百年之光，书写了一部动人的成长
4: 难忘时刻，也承受了无数。
3: 五收费站开通了，因缘际会之下烂熟于心。从最基层的工作，
4: 当时由于张五收费站刚开站，无事件都整理成笔记，没事的。
3: 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张五站里的职工大多都跟他面对着员工，有时还有
4: 当时有位员工违反了规更优秀，所幸是
3: 完

0: 身边的人。此时，我觉得作为高素人，我是骄傲的、自豪的。
1: 足珍贵了。锚点讲述交通人自己的故事。
2: 站在城市尽头，我们走到
3: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一大早，五彩斑斓的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5: 今天有
4: 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1: 这是月在高速，这一刻，

0: 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想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
1: 我是性格温顺的岛，
3: 收录于周杰伦组的学员大碟中。